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2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科威特政府7月21日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该国邮轮遭到伊朗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会谈表示，在伊方准备好进行有意义的会谈之前，不会与其进行谈判。科威特外交部21日宣布，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该国邮轮于20日遭到伊朗袭击，并有多名船员受伤，因此召见了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并提出了抗议。在美伊持续交火的背景下，有媒体记者于21日向特朗普提问，美方是否会持续予以打击，直至伊朗投降。特朗普表示，伊朗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因此他们迫切希望通过会谈结束这种局面。特朗普还说，在伊方准备好进行有意义的会谈之前，我们无意与他们进行谈判。另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如果伊方袭击商船，那我们就会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力量进行反击。我们每晚都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赫格塞斯强调，如果伊朗没有表现出谈判的意愿，美方将继续予以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1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已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任命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泽连斯基7月实际上已解除了积极推动军事改革、在国民中享有很高声誉的费多罗夫的国防部长职务。有消息称，泽连斯基也在考虑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据传，瑟尔斯基反对军事改革，并与费多罗夫不和。在此背景下，泽连斯基21日称，已决定任命德拉帕特担任总司令。在费多罗夫遭解职后，首都基辅一连几天都发生了要求其复职并解除瑟尔斯基职务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局势持续混乱。21日，也有大批民众聚集到总统府附近的一个广场上，要求解职瑟尔斯基，有的还高喊口号：“瑟尔斯基，滚出去！”费多罗夫2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对德拉帕特就任武装部队总司令表示了祝贺，称对于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希望。
0: 7月21日，东盟外长会议在菲律宾举行，会议就缅甸国内停止暴力等五点共识的履行情况进行了磋商。自缅甸五年前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东盟一直不允许其领导人或部长参加重要会议。然而，在东盟七月于泰国举行的非正式外长会议上，由军方影响力深厚的缅甸政权任命的外长首次参会，东盟一改之前的方针，转为推进直接对话。在此背景下，东盟21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外长会议。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会议就与缅甸达成的包括立即停止暴力等内容在内的五点共识的履行情况进行了协商。拉扎罗说，我们将协助缅甸达成一项由民众主导的、最终惠及全体国民及整个地区的持久解决方案。有关缅甸问题，邻国泰国已展现出积极参与的立场。有意见认为，预计今年11月举行的东盟峰会将就缅甸全面回归东盟展开讨论。
1: 关于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南海海域，菲律宾军方发布消息称，有一名士兵7月20日被中国海警用木棒击伤。对此，中国外交部予以了驳斥。 其后，双方都召见了对方的大使，提出了抗议。根据菲律宾军方发布的消息，在由菲律宾实际管辖的仁爱礁的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的小艇20日抵近一处菲军海上据点。菲方派出橡皮艇予以驱离时，一名菲军士兵被中国海警用木棒击伤头部。对于菲方的谴责，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称，已于21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指出，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对此，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也于21日召见了中国驻菲大使。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没有透露这一召见的具体情况，仅表示事关国家安全。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时间7月21日在到访地英国对记者团表示，在日印一家四国防长会议上，就中国海军舰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射击训练等情况进行了信息共享，并强调日本将采取万全措施进行警戒监视。小泉日本时间7月21日晚在英国对记者团表示，在日本、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四国防长会议上，就中国海军舰艇在与俄罗斯海军联合航行时于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机枪射击训练等情况进行了信息共享。在此之上，小泉强调，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和俄罗斯海军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的动向，并采取万全措施，在周边海域和空域开展警戒监视活动等。与此同时，我们将借助所有可能的机会，说明事实情况，并阐明日本的立场。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世界顶级航展之一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日开幕，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研发的新一代战斗机项目在展会上设立了专属展位。负责该战斗机设计等工作的合资企业的高管透露，研发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从而表示研发工作正朝着2035年部署的既定目标顺利迈进。日本国内空调出货额今年1至6月同比增加 21.7%， 其主要原因是空调的能效标准明年将有所提高，消费者担心届时空调价格会上涨，因而采取提前购入的措施。作为向能登半岛地震和暴雨灾害灾区提供支援的一环，车身会有人气角色宝可梦的巴士在石川县轮岛市面向媒体公开，并于7月18日正式投入使用。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1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便利店。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正在北海道旅行，两人今天来到了札幌的人气景点钟楼，在那里等候晚一点来的海斗。因为外面很冷，所以两人就进到了钟楼里。这时欣欣接到了海斗打来的电话。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1课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海斗在电话里对星星说，
4: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
0: 喂，星星。
4: 今どこにいるの？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星星回答说，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在钟楼里。
1: 海斗有些诧异地说，
4: え、中？
0: 啊，里面。
1: 接着海斗对星星说，
4: 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0: 那我也马上过去。
1: 星星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好。
1: 过了一会儿，海斗到了，米娅先看见了他。
3: 啊，カイト。
0: 啊，海斗，
3: こっちこっち，
0: 这里这里。
1: 海斗跑过来道歉说，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还好，海斗和星星他们算是顺利的见了面。
0: 这里的钟楼建于1878年，是一栋木结构的双层白色建筑，红色的屋顶上有钟塔。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在钟楼里。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時計台
0: 是钟楼，
5: 中
0: 是里面。
5: 時計台の中
0: 就是钟楼里，后面的
5: に
0: 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5: います
0: 是动词在
5: いる
0: 的ます形。
1: 本课要点，
0: 表示某人的存在或说明某人在哪里用动词
5: います。
1: 我们以前学过あります，它和います有什么区别呢？
5: います
0: 表示人等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而
5: あります
0: 则表示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
1: 哦，明白了。
0: 要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先说出你所在的处所的名称，然后加上助词に，接着再说
5: います。
0: 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你的方位，可以利用地标建筑等说出你和它的位置关系，就像今天的重点语句这样，在钟楼里。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要按照这样的语序，地标の位置にいます。
1: 重点语句里的地标是钟楼 時計台，位置是里面 中， 对吧？
0: 对。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有两个人约好了要见面，其中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告诉对方他在什么地方。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
1: 你现在在哪儿？
5: 今
0: 是现在的意思。询问对方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问。
5: どこにいますか？どこ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6: 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在检票闸口前面。
5: 改札
0: 是检票闸口。
5: 前
0: 是前面的意思。改札の前是检票闸口前面。に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1: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5: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在哪里。假设你现在在便利店里，便利店是
5: コンビニ。コンビニ。
0: 里面我们刚刚学过是
5: 中。
0: 好，请回答。
3: コンビニの中にいま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问询处旁边。问询处就是把英语的 information center 简化了之后变成了
5: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0: 旁边是
5: 横 横。
0: 好，请回答。
3: information の横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在电话里对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わかりました。
5: わかりました。
0: 意思是好，用来告诉对方你理解了他所说的话。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わかりました。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便利店。
0: 哎，李一伦，你平时去不去便利店呢？
1: 啊，经常去啊，我常常在便利店买饮料什么的。
0: 嗯，
1: 有时候也会把它作为跟别人碰头的地点。
0: 哦，是吗？
1: 嗯，
0: 的确啊，便利店随处可见，很好找哈。很多便利店呢都是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既有盒饭、饭团、三明治等鲜食商品。糖果、口香糖、巧克力等小零食，也有茶水、果汁、酒类等饮品，杂志、文具、日用品也一应俱全。另外呢，还出售洗发液、洗衣液、手机、充电器、内衣等等。
1: 哇，真是无所不有啊。
0: 嗯，在便利店还可以使用 ATM 机取款，也可以在这里领取你在网上订购的门票等。如果来日本的话呢，您可以充分的利用便利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参观札幌的冰雪节。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